0: 的。
1: 以后就这么出来过对了，
0: 你
1: 妈妈结婚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邻居，我为啥了？
0: 不，这个这个是不叫别人的。

0: 以后就这么辛苦对呀、
1: 哦，
0: 你那么结婚，你那么结婚了，你说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，我为啥了？
1: 不，这个什么也没来没。